0: 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1: 在三河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舞，一场常态化工业品实景直播正在生产线旁有序开展。直播间没有精致布景和网红主播，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生产场景和专业的技术讲解。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创新营销模式，将工业品直播作为拓展市场的重要抓手。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专注于随车起重机、自卸车、冷藏车研发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今年五月，企业创新开启实景常态化直播，把镜头对准生产一线和成品库区，走出了一条专属于重型装备的直播新路。企业创新采用技术、生产、工序人员加辅助引导主播的搭配模式，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交替开播。室内讲板材故事，树立品牌形象；车间直击生产工序，展现硬核实力；库区聚焦产品卖点，呈现服务场景。每周二、三、四下午4点，直播间准时开播，把生产线搬上屏幕，让千里之外的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场。自开播以来，已累计完成10场直播，平台曝光超过23000次，收集有效客户线索15条，其中已有部分线索成功转化为实质性商务洽谈，单笔潜在订单金额超过100万元。目前，企业已在抖音平台站稳脚跟，并计划向快手视频号拓展，最终实现多平台同步直播。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是我市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一个生动缩影。从线下跑业务到线上云看场，转变的不仅是营销渠道，更是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的主动求变。在我市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走出适配自身特点的线上营销新路径。
0: 为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近日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升级优化公交 IC 卡网上营业厅小程序，新增公交实体卡充值、老年卡年审功能，实现公交业务掌上可办、足不出户。以往老年卡每年都需要到线下网点办理年审，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今通过小程序线上提交资料、后台审核、手机贴卡写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部流程。除年审业务外，小程序还开通了实体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长，让市民居家即可自助完成充值业务。据了解，目前新增的2项功能仅支持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鸿蒙5.0及以上版本的华为手机暂不支持这2项服务，市民可选择原有线下渠道办理。从线下跑腿到掌上办结，改变的是服务方式，温暖的是民心。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表示，将持续优化智慧公交服务体系，不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市民日常出行更省心、更舒心。
1: 连日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开展夏季专项巡检行动，全力保障高温雷雨天气下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市民绿色出行充满电、不周全。巡检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充电桩外观、充电枪卡口、指示灯及内部电器连接，利用红外测温仪、绝缘电阻测试仪等设备，对充电模块、线路接点和绝缘性能进行精准检测，及时消除过热、老化等潜在隐患。同时，服务队还清理充电桩周边易燃杂物，检查防雨防雷设施，确保设备恶劣天气下防护达标。队员们结合夏季特点，向车主讲解高温雷雨天充电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方法，提醒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共同维护安全充电环境。下一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将依托绿色希冀服务品牌，加强充电桩24小时运行监测与应急抢修，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清零隐患，确保迎峰度夏期间充电设施健康上岗。近日，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联合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共同举办在地共创校企产教融合成果展。本次展览以课程成果为纽带，搭建校企文化共融平台，集中展示学生在陶瓷工艺、风景写生、3D 打印、材料实验等产教融合课程中的创作成果。展品涵盖高新技术作品、非遗设计及融入三河本土元素的创新之作，实现文化传播、人才展示与商业对接3位一体目标。展览打破课堂封闭评价模式，以社会化展示倒逼教学升级，企业全程参与观展、评审与洽谈，助力院校动态调整课程，推动教育目标与产业前沿同频共振。此次活动构建起高校企业媒体公众多元协同机制， 使设计教育从单一人才

0: 输出扩展为驱动地方文化与经济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三河本土文化与企业品牌双升级。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孩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日本轰炸机也发现了。他们知道让底下这架 P-40 起来我们没好的干活，所以他们一看这情况，马上分成两队，五架那主力接着炸机场，剩下那三架呢就追炸周志开。咱们说呀，周志开这下还真救了不少人的命。为什么呢？咱们说呀，这回日本人来的轰炸机呀，叫做99式轻型轰炸机。这飞机呢，别的指标还行，就这载弹量的确不多，一架飞机只能带800公斤。咱们说周志开呢，他这么强行起飞，吸走了其余的三架，这一下日本人的轰炸力量就减少了近40%。所以呢，这炸弹一炸呀，飞机全毁，但是人员伤亡并不算太多，这个呀就是万幸。可咱们说呀，其他的人幸运，周志开呀他最倒霉，他一架飞机挨人三架的炸，这周志开的 P-40 啊强行往前跑，他这后头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声音不断。这也没辙呀，人家连炸弹带机枪一块儿伺候他，所以呀，那弹片和子弹崩的这 P-40 啊啪啪作响。这周志开很明白，我现在绝对不能停，停了呀我必死无疑。哎，就仗着 P-40 这座舱啊这大澡盆结实，我呀强行起吧，起来我就活了，起不来呀我也算完成任务了，走走。呜，还真不错，这 P-40 啊真给拉起来了。紧接着呢，前头都是片雨云，这周志开灵机一动，唰扎进去之后就没了动静。咱们再说追炸周志开这三架日本轰炸机呢，为首的一架带队长机飞行员呢叫倒霉切郎。咱们说这倒霉切郎啊，他前六个哥哥倒霉太郎到六郎全都死在了中国战场。这倒霉切郎啊他也没脾气，现在这日本人呢越打越少，他呀只能选择上阵。不过呢，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这云彩里什么情况，他呀还比较惜命。他一琢磨呀，我们呀还是回去炸机场的干活，这云彩里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不要冒险的干活。好在呀我们脑瓜顶上还有12架伊士隼护航，就那一架支那战机冲出来我们也不怕的干活。所以这倒霉切郎啊一转机头，带着剩下那两架呀准备再炸机场。而咱们说这时候呢，中国方面这地面火力呀开始射击了。咱们说今天呢，好就好在谁都松懈了，这防空阵地啊没人松懈，还有那值班的。所以呀，日军第一轮轰炸过后，咱们

那高射机枪还有高射炮啊，一块儿响，当当当当当，砰砰砰砰，当当当当当，这通揍啊！这日本人一看呢，也明白不妙，再战我们就该撕拉撕拉的干活，赶紧撤吧，彻底干活。所以他们呀，赶紧一掉头就撤退了。倒霉七郎那三架飞机呢，一看大部队撤了呀，他们也不敢多留，赶紧呢也跟上一块撤退。咱们说日本人这回呀特别高兴，为什么呢？自从飞虎队来了之后啊，没打过这么好的仗，这回啊把梁山机场的飞机啊给炸得一差不多。有的日本人呢特别高兴，还要聊天，哎，今天我们把梁山机场炸掉的干货，炸毁飞机多少架的干货，回去咱准有大奖的干货。可不是，咱这一趟人前显圣傲立独尊的干货，回去至少有奖章的干货。他们呀是特别高兴，这边聊天就边往回飞。这飞着飞着呢，两队飞机呀开始分叉。没辙呀，来掩护那十二架一式隼呢，人家属于一个基地，他们这八架轰炸机呢属于另外一个基地，大家伙得分开了。就这样呢，八架轰炸机啊编成两组，前五后三，就这样往自己的基地飞。咱们再说那后队的带队长机呢，就是倒霉七郎那架。这倒霉七郎啊心里高兴，他这边飞呀边往旁边看，他就觉得呀旁边这云彩真美，哎，多漂亮的云彩的干货呀，我们家乡的云彩应该也是这么漂亮的干货。哎，可惜呀，我们兄弟七个前六个哥哥呀已经玉碎的干货，他们以后啊没法再陪我看这么美丽的云彩的干货呀。这倒霉七郎啊还挺感慨，他这边感慨呀就边看。这看着看着，哎，他发现不对了，旁边那美丽的云彩里呀钻出一架飞机。这倒霉七郎一看，哎，这怎么回事的干货，哪儿来的飞机的干货呢？他仔细一辨认，来的这架飞机呀P40。这倒霉七郎一看感觉不对，他再想躲已然来不及呀。那架 P40 啊反应更快，一个翻滚唰就接近了倒霉七郎的座机，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一串子弹下去，倒霉七郎当场是中弹身亡。他这飞机啊呜咚坠在地下，当场摔毁。有人问了，这架 P40 哪儿来的呢？咱们说呀，这架 P40 啊就是周志开的座机。咱们说之前呢，周志开呀掩护大家伙强行起飞，然后就钻进一片雨云。等到了云彩里之后呢，这周志开呀没敢动手，他呀先看一下整体的情况。这一看呢，梁山机场啊飞机已经被炸毁一多半，但好在呢地面上没什么血迹，这就说明啊人员损伤应该不严重。周志开看到这儿，心里才有稍许的安慰。
他这时候本来是想冲出去跟这堆日本轰炸机一决胜负，但是周志开的眼睛再往上一看，得，我还是别出去了，上头还有12架伊势隼，我要冲出去好虎难敌群狼，不但打不下日本飞机，我也得把命丧了，这仗不能这么打。但是呢，这周志开也憋气，我呀怎么说也得让小日本给我付出点代价，你们想炸完了就走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所以呀，日本飞机撤退，他就借助云彩的掩护在后头就跟着，结果这飞着飞着，周志开就发现，哎，人家那掩护的伊势隼呢走了，这轰炸机呢往另一边飞，哎，这机会好。所以这周志开呀赶紧驾机冲出云层，这一个回合呀就把倒霉七郎给击落。咱们再说周志开呀，击落第一架之后，他是得势不饶人，一拉飞机又咬住了另一架。咱们说今天来的日本轰炸机呢，99轻轰，这种飞机除了载弹量小之外，还一个弱点，自卫火力太弱，这浑身上下只有3挺活动机枪。这下周志开呀可算打过瘾了，3个回合之内又干掉2架，这后头一编队就给打没了。紧接着呢，周志开呀还想找前头那5架，可这往天上一看呢，周志开呀当时就是一愣，周志开要寻机报仇。没辙呀，这回日本人呢轰炸了咱的梁山机场，这周志开呢他强行起飞，算是没什么大事儿，飞机问题不大。但这周志开呢气得这牙呀咬的是嘎嘎响，他就得让这日本人呢付出代价。但咱们说呢，他在空中啊一半时还不敢动手，没辙呀，人这轰炸机有8架，掩护的战斗机有12架，你要贸然出手啊得不了好结果。所以这周志开呀就一直在后头凭借云彩的掩护慢慢就跟着，结果呢这跟来跟去啊，哎，还真让周志开呀找着了机会。咱们说呢，日本人这轰炸机啊他们在一个基地，战斗机呢在另外一个基地，所以两波飞机啊飞到一处分叉了。这周志开一看呢，哎，这机会可好，于是他驾着 P40 就冲出云层突袭敌人的轰炸机。咱们说呢，今天日本人这轰炸机是99轻轰，载弹量小，防御力也弱，所以周志开呀出手不凡，一口气儿就干掉了3架，把人后头那编队呀打干净了。这周志开一看过瘾，哎，总算吐了一口胸中的恶气。紧接着呢他还想逮着那第一编队，就前头那5架，可再一找呢，那5架呀早就跑的是无影无踪。这周志开一看也没辙了，那就返航吧。所以他呀
就被迫返航。有人问了，梁山机场已经炸了，周芷开去哪儿降落呢？咱们说呀，这您倒不必担心，就重庆一个地方有好几处机场，周芷开呀根本不愁。等这周芷开呀从飞机上下来，他这一摸后背才感觉到害怕。怎么回事？他这一趟根本没带降落伞，这要有个万一啊，想逃都逃不了。您说危险不危险呢？不过呀，这一仗下来，周志开呀也是一战成名，又得了一个外号，叫做梁山英雄，就是纪念他在梁山机场这仗。咱们说呀，周志开呀一人干掉三架敌机，这个战果呀看似还不错，但是呢，这代价也太大了。咱第四大队的主要战机啊几乎全被炸毁。不过好在呢，当时啊咱们已经跟美国政府签订了租借法案，美国呀大批量的供给咱们飞机，所以这个损失啊很快就能补上。不过呀，即便是这样，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啊也是暴跳如雷，把这杨洪霄啊当场撤职，送交军法处以儆效尤。而同时呢，对于有功的周志开呀，毛邦初这次也是不吝奖赏，特别给他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而且呢官升一级少校，这就让大家呀跟周志开学习。咱们说呢，接下来的日子里呀又有好消息，陈纳德的14航空队呀又开始扩军。这一次呢，陈纳德呀也说服了蒋介石，准备成立中美混合联队。这个联队呢由美国提供飞机，中美啊各派一部分飞行员组成。咱们说中国这边啊，蒋介石啊为了不丢人，他派的那都是精锐。您看吧，中方的司令张廷锋，这是毛邦初的铁杆，也是经验丰富。副司令呢是远征过日本的徐焕生。这其他的人呢，您看吧，李向阳、徐吉湘、王光富等等，这些都是空军英雄。再有谁呢？抗战末期的三大队大队长杨孤帆，五大队大队长郑松廷，包括后来的台湾空军司令郭汝霖等等，这些人您看吧，整体素质相当高。而且呢，这回陈纳德呀也跟蒋介石商议的挺好，这支中美混合联队呢由陈纳德指挥，但是隶属于中国空军的战斗序列。所以到现在啊，中国的天空上能有三支空军，其一中国空军，其二14航空队，再有就是这中美混合联队。这仨加一块，小日本是彻底受不了了呀。您看吧，这刚成立没多久，1943年9月9号，这中美混合联队啊，在广东的上空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就这飞机上
那可有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呢是日军第三飞行师团第一飞行团少将团长中原盛孝，把他呀给干掉了。这个呢是中美混合联队的战斗机部队，那轰炸机部队呢表现的呀也相当不错，他们呢连续轰炸了广州和台湾，这日本人呢是闻风丧胆。咱们说到了现在，日军的战况是越来越糟，战线太长，资源短缺，士气不佳，这人员的损失也特别大。咱们说这时候呢，蒋介石啊还打算在云南动手，让中国驻印军还有在云南部署的远征军呢两面夹击，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只要一打通这儿，美国的援华物资又能源源不断的运进中国，这个呀比走驼峰航线呢合适多了。可咱们说呀，中国人舒服呀，那日本人必定难受。他们一看，这哪行啊，我们现在呀已经快接不上气儿的干活，支那方面呢要是再得到大批的美国武器还有物资的干活，我们呀就更难受了。这回呀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让你成功的干活。所以日本大本营啊当即下令让大陆派遣军，也就是驻中国的部队，全力进攻中国运输线上的重镇常德，要在这儿拖住中国军队的主力，让中国方面呢打不通那滇缅公路。咱们说这日本人呢这回是吓死了决心，所以呀集中了10万人以及4个航空战队，于1943年11月1号拼了命的往常德进攻。这战事是特别惨烈，这日军刚开始呢进攻还挺顺利，20多天的功夫从洞庭湖一线就打到了常德城下。可咱们说呢，守常德的是哪支部队呢？这儿告诉您呢，这就是国军响当当的主力，74军的57师。这师长叫余承万，那是虎将中的虎将。他呀，就带着城内的8000多人死守常德城，面对10倍以上的敌人呢，死守了16天。这日军呢被他耗的也是损失惨重，最终呢余承万将军呢也因为损伤太大，12月3号他呀就率残部200余人呢突围出去，常德沦陷。不过咱们说呀，这只是名义上的，日军呢看似已经占领了常德城，但是呢57师的残部抵抗仍然没停。这日本人呢还没等把这些抵抗力量全都肃清，12月9号国军的欧震所部又收复了常德城。当国军呢再次踏进常德城之后，这断壁残垣之中啊还走出了300余个战士，这就是57师的残部，他们呀自始至终那是抵抗不休。咱们说呀，就这场常德保卫战呢
甚至震惊了世界。

0: 当时呢，蒋介石啊正带着周至柔等人呢参加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啊还特意的过问了常德会战。当然咱说啊，常德会战陆军居功至伟，但是呢空军方面呢也做出了不小的努力。中国空军14航空队还有中美混合联队，他们呀反复出击，空中掩护、轰炸、侦察、运送弹药等等等等，能干的他们全都干。甚至呢空军将士还直接击毙了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的联队长中烟户一大佐，给进攻常德的日军部队造成了不小的杀伤。咱们说呢，常德保卫战最激烈的时候，空军呢不闲着，到现在呢战况缓和，敌人呢开始撤退，空军呢还不能闲着，他们呀得进行侦察，看看这敌人呢下面想干嘛。咱们说呢，等到了12月14号上午，这一天呢正是梁山英雄周至开的班，他呀就奉命驾驶 P40N 前往石首还有化容一带搞侦查。咱们说呢，这出发之后啊，按照平常的驾驶至多三个钟头，他呀肯定就回来了。但是呢今天不一样，一直等到了天黑，这周至开呀还是不见踪影。这大队长李向阳一看就急了呀，哎，至开哪儿去了？难道说会有什么不测？不应该呀，至开的座驾呀 P40N 特别先进，而且以至开本身的功夫碰上一两架一式损还不是他的对手呢，就算碰上三五架甚至更多，他脱身呢肯定也没问题。哎，这是怎么了呀？哦，会不会是飞机出了故障到别处迫降去了？对，一定是这样，等他找到了机会他得跟我们联系。但是呢就这么等到了天黑，周至开呀还是杳无音信。这大队长李向阳啊急的是浑身冒汗。这时候呢驱逐之王高佑新呢也过来了。大队长您放心吧，至开呀绰号梁山英雄，梁山好汉138，他能有108条命，您放心没问题。哎，这个理论上是没错啊，但是我还是担心。有心呢，这样，你明天天一亮马上驾着飞机去找。哎呀，另外吉祥啊。这徐吉祥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呢，他赶紧过来。大队长，吉祥，你明天一早立刻给石首还有化容的周边各个机场全给我打电话，让他们协助调查，一定把周至开呀给我找着。明白。咱们说等到了第二天呢，这徐吉祥啊打了无数个电话，这高佑新呢又带着飞机在石首和化容一带找了半天，始终啊还就没得着消息。这回李向阳一听啊更担心了，难道说至开真的有什么不测？不可能。这李向阳还不死心，马上通令全军联络陆军马上拉网给我找， 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查来查去呢，三天过后，陆军有人报告啊，说在华容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一架坠毁的 P-40， 里头呢有一具遗体，面目已不可辨认。这个李向阳一听，怎么回事？这个他呀赶紧带人去调查。这一调查不要紧呢、就发现飞机里这具遗体呀、头颅的上一半没了，但是呢从军服还有随身物品呢、可以断定这个人呢就是周志开。有人问了，周志开怎么会阵亡在这儿呢？他头颅的上一半怎么就不见了呢？咱们说呀，这个事儿一直是个谜。后来有人猜测呀，说日军呢可能在这个时期调到中国两种新型战机。这两种呢，一个呀是擅长高空格斗的二式钟馗，另一种呢是重型格斗专用机三式飞燕。这两种飞机啊都是日本最新生产的，对付 P-40 啊问题不大。而且有人猜测呢，当时周志开呀、应该是在做低空侦察，要速度没速度，要高度也没高度，可能当时他也没注意头上，结果呀就遭了日军的毒手。周志开呀是当场阵亡，他这飞机呢也就坠落在树林之中。而咱们说呢，周志开的头颅啊到后来也没有找到，这个呀也就是空军史上著名的谜案之一。有人说呀，可能这周志开呀觉得没能一直战斗到胜利，愧对家乡父老，所以呀不想见人，这样他头颅的上半部分呢不知所踪。当然咱说这全是传闻，可能不可信。有关于周志开呀，后人有诗叹之曰：梁山上空卷烟尘，英雄薄命气质深，将军百战归其所，惜哉未捷愧对人。这周志开阵亡啊，大家伙的心情啊都很低落。但是呢这战争你总得打，总要死人。咱们说呢，在后来的几次战斗中啊，中美空军都跟那二式钟馗还有三式飞燕碰了一碰。结果咱们发现呢，这两种新飞机的确挺厉害。不过好在呢，日军调来的呀只是少数，咱们呢有那数量优势，堆也能把它堆死。所以这阵儿啊，中国的制空权还是掌握在咱们手里。不过呢，因为这事儿，陈纳德和毛邦初啊都挺头疼。哎呀，这才多长时间呢，日本人呢又弄出两种新飞机，还挺厉害。要这么放任下去，咱早晚得倒霉。哎，我说陈纳德将军，咱怎么办好呢？茂，我看这件事情还是先报告阿诺德将军比较好。所以这陈纳德呀赶紧打电话就跟那阿诺德将军联系。咱们说现在呀，这阿诺德将军呢 特别看重中国战场，为什么呢？他手下那 B-29 超级空中堡垒啊，已经成型了，马上能用。但现在呢，太平洋战场离着日本还比较远，但是中国近呢，从中国起飞就能炸到日本。但是呢，这轰炸之前呢，还有一件事儿，你得清理中国的天空。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在三和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舞，一场常态化工业品实景直播正在生产线旁有序开展。直播间没有精致布景和网红主播，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生产场景和专业的技术讲解。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创新营销模式，将工业品直播作为拓展市场的重要抓手。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专注于随车起重机、自卸车、冷藏车研发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今年五月，企业创新开启实景常态化直播，把镜头对准生产一线和成品库区，走出了一条专属于重型装备的直播新路。企业创新采用技术、生产工序人员加辅助引导主播的搭配模式，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交替开播。室内讲板材故事，树立品牌形象；车间直击生产工序，展现硬核实力；库区聚焦产品卖点，呈现服务场景。每周二、三、四下午4点，直播间准时开播，把生产线搬上屏幕，让千里之外的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场。自开播以来，已累计完成10场直播，平台曝光超过23000次，收集有效客户线索15条，其中已有部分线索成功转化为实质性商务洽谈，单笔潜在订单金额超过100万元。目前，企业已在抖音平台站稳脚跟，并计划向快手视频号拓展，最终实现多平台同步直播。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是我市推动工业品

0: 电商直播的一个生动缩影，从线下跑业务到线上云看场，转变的不仅是营销渠道，更是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的主动求变。在我市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走出适配自身特点的线上营销新路径。
1: 为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近日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升级优化公交 IC 卡网上营业厅小程序，新增公交实体卡充值、老年卡年审功能，实现公交业务掌上可办、足不出户。以往老年卡每年都需要到线下网点办理年审，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今通过小程序线上提交资料、后台审核、手机贴卡写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部流程。除年审业务外，小程序还开通了实体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长，让市民居家即可自助完成充值业务。据了解，目前新增的两项功能仅支持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鸿蒙5.0及以上版本的华为手机暂不支持这两项服务，市民可选择原有线下渠道办理。从线下跑腿到掌上办结，改变的是服务方式，温暖的是民心。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表示，将持续优化智慧公交服务体系，不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市民日常出行更省心、更舒心。
0: 连日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开展夏季专项巡检行动，全力保障高温雷雨天气下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市民绿色出行充满电、不周全。巡检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充电桩外观、充电枪卡口、指示灯及内部电器连接，利用红外测温仪、绝缘电阻测试仪等设备，对充电模块、线路接点和绝缘性能进行精准检测，及时消除过热、老化等潜在隐患。同时，服务队还清理充电桩周边易燃杂物，检查防雨防雷设施，确保设备恶劣天气下防护达标。队员们结合夏季特点，向车主讲解高温雷雨天充电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方法，提醒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共同维护安全充电环境。下一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将依托绿色希冀服务品牌，加强充电桩24小时运行监测与应急抢修，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清零隐患，确保迎峰度夏期间充电设施健康上岗。近日，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联合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共同举办在地共创校企产教融合成果展。本次展览以课程成果为纽带，搭建校企文化共融平台，集中展示学生在陶瓷工艺、风景写生、3D 打印、材料实验等产教融合课程中的创作成果。展品涵盖高新技术作品、非遗设计及融入三河本土元素的创新之作，实现文化传播、人才展示与商业对接三位一体目标。展览打破课堂封闭评价模式，以社会化展示倒逼教学升级，企业全程参与观展、评审与洽谈，助力院校动态调整课程，推动教育目标与产业前沿同频共振。此次活动构建起高校企业媒体公众多元协同机制，使设计教育从单一人才输出扩展为驱动地方文化与经济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三河本土文化与企业品牌双升级。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
8: 两
7: 句，
8: 行
7: 动
8: 起
7: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在三合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舞，一场常态化工业品实景直播正在生产线旁有序开展。直播间没有精致布景和网红主播，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生产场景和专业的技术讲解。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创新营销模式，将工业品直播作为拓展市场的重要抓手。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专注于随车起重机、自卸车、冷藏车研发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今年五月，企业创新开启实景常态化直播，把镜头对准生产一线和成品库区，走出了一条专属于重型装备的直播新路。企业创新采用技术、生产工序人员加辅助引导主播的搭配模式，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交替开播。室内讲板材故事，树立品牌形象；车间直击生产工序，展现硬核实力；库区聚焦产品卖点，呈现服务场景。每周二、三、四下午4点，直播间准时开播，把生产线搬上屏幕，让千里之外的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场。自开播以来，已累计完成10场直播，平台曝光超过23000次，收集有效客户线索15条，其中已有部分线索成功转化为实质性商务洽谈，单笔潜在订单金额超过100万元。目前，企业已在抖音平台站稳脚跟，并计划向快手视频号拓展，最终实现多平台同步直播。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是我市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一个生动缩影。从线下跑业务到线上云看场，转变的不仅是营销渠道，更是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的主动求变。在我市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走出适配自身特点的线上营销新路径。
0: 为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近日三合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升级优化公交 IC 卡网上营业厅小程序，新增公交实体卡充值、老年卡年审功能，实现公交业务掌上可办、足不出户。以往老年卡每年都需要到线下网点办理年审，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今通过小程序线上提交资料，后台审核，手机贴卡写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部流程。除年审业务外，

0: 程序还开通了实体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长，让市民居家即可自助完成充值业务。据了解，目前新增的两项功能仅支持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鸿蒙 5.0 及以上版本的华为手机暂不支持这两项服务，市民可选择原有线下渠道办理。从线下跑腿到掌上办结，改变的是服务方式，温暖的是民心。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表示，将持续优化智慧公交服务体系，不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市民日常出行更省心更舒心。
1: 连日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开展夏季专项巡检行动，全力保障高温雷雨天气下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市民绿色出行充满电不周全。巡检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充电桩外观、充电枪卡口、指示灯及内部电器连接，利用红外测温仪、绝缘电阻测试仪等设备对充电模块、线路接点和绝缘性能进行精准检测，及时消除过热、老化等潜在隐患。同时，服务队还清理充电桩周边易燃杂物，检查防雨防雷设施，确保设备恶劣天气下防护达标。队员们结合夏季特点，向车主讲解高温雷雨天充电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方法，提醒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共同维护安全充电环境。下一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将依托绿色希冀服务品牌，加强充电桩24小时运行监测与应急抢修，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清零隐患，确保迎风度夏期间充电设施健康上岗。
2: 近日，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联合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共同举办在地共创校企产教融合成果展。本次展览以课程成果为纽带，搭建校企文化共融平台，集中展示学生在陶瓷工艺、风景写生、3D 打印、材料实验等产教融合课程中的创作成果。展品涵盖高新技术作品、非遗设计及融入三河本土元素的创新之作，实现文化传播、人才展示与商业对接三位一体目标。展览打破课堂封闭评价模式，以社会化展示倒逼教学升级，企业全程参与观展、评审与洽谈，助力院校动态调整课程，推动教育目标与产业前沿同频共振。此次活动构建起高校企业媒体公众多元协同机制，使设计教育从单一人才输出扩展为驱动地方文化与经济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三河本土文化与企业品牌双升级。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河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河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锦绣前程》、京东大鼓再创三河新辉煌，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三河最美京东》，请您欣赏。

0: 本届市委又把蓝图会
1: 勇当协同创新排头兵，
2: 建设绿色活力幸福城，
1: 争创平安和谐守善事。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8: 从我做起。
19: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在三和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舞，一场常态化工业品实景直播正在生产线旁有序开展。直播间没有精致布景和网红主播，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生产场景和专业的技术讲解。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创新营销模式，将工业品直播作为拓展市场的重要抓手。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专注于随车起重机、自卸车、冷藏车研发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今年五月，企业创新开启实景常态化直播，把镜头对准生产一线和成品库区，走出了一条专属于重型装备的直播新路。企业创新采用技术、生产工序人员加辅助引导主播的搭配模式，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交替开播。室内讲板材故事，树立品牌形象；车间直击生产工序，展现硬核实力；库区聚焦产品卖点，呈现服务场景。每周二、三、四下午4点，直播间准时开播，把生产线搬上屏幕，让千里之外的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场。自开播以来，已累计完成10场直播，平台曝光超过23000次，收集有效客户线索15条，其中已有部分线索成功转化为实质性商务洽谈，单笔潜在订单金额超过100万元。目前，企业已在抖音平台站稳脚跟，并计划向快手视频号拓展，最终实现多平台同步直播。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是我市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一个生动缩影。从线下跑业务到线上云看场，转变的不仅是营销渠道，更是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的主动求变。在我市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走出适配自身特点的线上营销新路径。
2: 为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近日，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升级优化公交 IC 卡网上营业厅小程序，新增公交实体卡充值、老年卡年审功能，实现公交业务掌上可办、足不出户。以往，老年卡每年都需要到线下网点办理年审，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今通过小程序线上提交资料，后台审核，手机贴卡写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部流程。除年审业务外，小程序还开通了实体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长，让市民居家即可自助完成充值业务。据了解，目前新增的2项功能仅支持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鸿蒙5.0及以上版本的华为手机暂不支持这2项服务，市民可选择原有线下渠道办理。从线下跑腿到掌上办结，改变的是服务方式，温暖的是民心。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表示，将持续优化智慧公交服务体系，不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市民日常出行更省心、更舒心。
3: 连日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开展夏季专项巡检行动，全力保障高温雷雨天气。

0: 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市民绿色出行充满电不周全。巡检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充电桩外观、充电枪卡口、指示灯及内部电器连接，利用红外测温仪、绝缘电阻测试仪等设备，对充电模块、线路接点和绝缘性能进行精准检测，及时消除过热、老化等潜在隐患。同时，服务队还清理充电桩周边易燃杂物，检查防雨防雷设施，确保设备恶劣天气下防护达标。队员们结合夏季特点，向车主讲解高温雷雨天充电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方法，提醒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共同维护安全充电环境。下一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将依托绿色希冀服务品牌，加强充电桩24小时运行监测与应急抢修，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清零隐患，确保迎风度夏期间充电设施健康上岗。近日，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联合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共同举办在地共创校企产教融合成果展。本次展览以课程成果为纽带，搭建校企文化共融平台，集中展示学生在陶瓷工艺、风景写生、3D 打印、材料实验等产教融合课程中的创作成果。展品涵盖高新技术作品、非遗设计及融入三河本土元素的创新之作，实现文化传播、人才展示与商业对接三位一体目标。展览打破课堂封闭评价模式，以社会化展示倒逼教学升级，企业全程参与观展、评审与洽谈，助力院校动态调整课程，推动教育目标与产业前沿同频共振。此次活动构建起高校企业媒体公众多元协同机制，使设计教育从单一人才输出扩展为驱动地方文化与经济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三河本土文化与企业品牌双升级。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
14: 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在三合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汉花飞舞，一场常态化工业品实景直播正在生产线旁有序开展。直播间没有精致布景和网红主播，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生产场景和专业的技术讲解。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创新营销模式，将工业品直播作为拓展市场的重要抓手。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专注于随车起重机、自卸车、冷藏车研发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今年五月，企业创新开启实景常态化直播，把镜头对准生产一线和成品库区，走出了一条专属于重型装备的直播新路。企业创新采用技术、生产、工序人员加辅助引导主播的搭配模式，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交替开播。室内讲板材故事，树立品牌形象；车间直击生产工序，展现硬核实力；库区聚焦产品卖点，呈现服务场景。每周二、三、四下午4点，直播间准时开播，把生产线搬上屏幕，让千里之外的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场。自开播以来，已累计完成10场直播，平台曝光超过23000次，收集有效客户线索15条，其中已有部分线索成功转化为实质性商务洽谈，单笔潜在订单金额超过100万元。目前，企业已在抖音平台站稳脚跟，并计划向快手视频号拓展，最终实现多平台同步直播。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是我市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一个生动缩影。从线下跑业务到线上云看场，转变的不仅是营销渠道，更是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的主动求变。在我市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走出适配自身特点的线上营销新路径。
2: 为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近日，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升级优化公交 IC 卡网上营业厅小程序，新增公交实体卡充值、老年卡年审功能，实现公交业务掌上可办、足不出户。以往，老年卡每年都需要到线下网点办理年审，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今，通过小程序线上提交资料、后台审核、手机贴卡写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部流程。除年审业务外，小程序还开通了实体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长，让市民居家即可自助完成充值业务。据了解，目前新增的2项功能仅支持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鸿蒙5.0及以上版本的华为手机暂不支持这2项服务，市民可选择原有线下渠道办理。从线下跑腿到掌上办结，改变的是服务方式，温暖的是民心。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表示，将持续优化智慧公交服务体系，不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市民日常出行更省心、更舒心。
3: 连日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开展夏季专项巡检行动，全力保障高温雷雨天气下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市民绿色出行充满电、不周全。巡检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充电桩外观、充电枪卡口、指示灯及内部电器连接，利用红外测温仪、绝缘电阻测试仪等设备，对充电模块、线路接点和绝缘性能进行精准检测，及时消除过热、老化等潜在隐患。同时，服务队还清理充电桩周边易燃杂物，检查防雨防雷设施，确保设备恶劣天气下防护达标。队员们结合夏季特点，向车主讲解高温雷雨天充电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方法，提醒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共同维护安全充电环境。下一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将依托绿色希冀服务品牌，加强充电桩24小时运行监测与应急抢修，加密巡检频次，动态。

0: 隐患，确保迎峰度假期间充电设施健康上岗。
1: 近日，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联合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共同举办在地共创校企产教融合成果展。
0: 本次展览以课程成果为纽带，搭建校企文化共融平台，集中展示学生在陶瓷工艺、风景写生、3D 打印、材料实验等产教融合课程中的创作成果。展品涵盖高新技术作品、非遗设计及融入三河本土元素的创新之作，实现文化传播、人才展示与商业对接三位一体目标。展览打破课堂封闭评价模式，以社会化展示倒逼教学升级，企业全程参与观展、评审与洽谈，助力院校动态调整课程，推动教育目标与产业前沿同频共振。此次活动构建起高校企业媒体公众多元协同机制，使设计教育从单一人才输出扩展为驱动地方文化与经济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三河本土文化与企业品牌双升级。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收到了哲学家朱瑞留给世界的爱与告别。被医学宣判仅剩数十天生命，朱瑞在剧痛与功能丧失中一步步直面死亡，却无所畏惧。从人大教室到安宁病房，他把最后的时间变成了生命的渡口，用30余年哲学思索追问，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的活。古希腊练习死亡的辩证，庄子大话的豁达，存在主义的困境与爱的终极答案，这本书将带给你重新理解生命、生活与自己的多元视角。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在安宁病房的那段日子里，一位年轻人曾问过朱瑞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用一幅画或者一个图景来描述你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触及了每个人内心深处对自我存在的理解。年轻人自己想了很久，他说自己的答案可能是西西弗斯，永远在推石头上山，又永远滚落下来，仿佛从未离开过出生的城市，始终在原地打转。而他的另一位编辑朋友则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在骑马，可以骑在马上，也可以牵着缰绳跟着走，关键在于找到那匹马。朋友家的小女孩给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回答：坐摩天轮，人在里面可以上可以下，但始终坐在里面。每个人的人生图景都不一样，而朱瑞的回答也并非单一的画面，而是随着生命的季节不断流转的几个阶段。他最先回忆起的是自己的童年，大约10岁的时候，他反反复复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在飞，飞得不算高，无法俯瞰整座城市，只是略高于人群，但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由感。很多年后，他才知道， 世界上有一种极限运动叫翼装飞行，穿着特制的飞行服在山谷间滑翔。小时候当然没有这个概念，他只记得梦里的低空飞行特别的舒畅，身体轻盈，方向随心。如今回过头去看，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在追寻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去了很多国家，走了很多地方，踏遍名山大川，说到底不过是在尝试实现那个十岁时的梦境。所以如果生命有第一幅图景，那应该就是翼装飞行，一种无拘无束的向着广阔天空展开的姿态。然而中年之后，这幅图景悄悄发生了变化。当年轻人问他这个问题时，他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其实是另一幅画，法国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创作于1873年的《白霜》。画面上，法国蓬图瓦兹的田野上覆盖着霜雪，晨光刚刚照进来，光线里带着微暖的颜色。一个中年人肩上扛着柴火，在寒冷的旷野中独自行走。这幅画既不凄惨，也不压抑，恰恰相反，毕沙罗笔下的雪光里藏着一种安静的热烈。朱瑞说，这幅画代表了他中年以后很长时间的心理状态，享受孤独，享受那种冷静的美。他解释说，自己一直追求孤独，但这种孤独不是社会性的疏离，更多的是理智上的需要。他有很多朋友，也喜欢和大家一起玩闹，但人终究要学会独处，在内心深处保留一片安静的角落，让自己沉下来，默默培育自己的思考。冷静但热情地看待这个世界，不带任何幻想，不做什么多余的揣测，同时又活得非常积极。就像白霜给人的感觉，表面是冷的，内里却有光与暖。他喜欢跟灵魂有趣的人待在一起。住进安宁病房后，有一次他觉得闷，打电话给一位朋友，问对方能不能唱首歌给他听。当时朋友正在车上，挂了电话就随便找了个路边的小公园，坐下来录了一段自拍视频发了过来，唱的是齐秦的《夜夜夜夜》。
7: 想问天你在哪里，
4: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已片片凋落。视频拍得很随意，仰角鼻孔和眼睛都看得清楚，但那种真诚的陪伴让他觉得格外温暖。病情的进展让生命的图景再次改写，癌细胞侵蚀了尾椎，他逐渐失去对下肢的控制，抬腿都成了一件费力甚至做不到的事情，喝一杯水都变成了一种消耗。这时候他想到了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创作于1948年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画中人是怀斯的邻居克里斯蒂娜·奥尔森，他患有小儿麻痹症，在收割后的麦田里爬行，肢体动作因为残疾而变形。远处是一座灰暗的农舍，坐落于干草和阴沉天空相接的地平线上，那是他的家。他正一动不动地望向那个方向，房屋清晰可见，却又被置于构图的角落，既近又远。朱瑞说，他在这幅画里看到了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拖着这副日益不听使唤的身躯，去追寻实际上很近的自己的最终归宿。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行进式的分离，一种极具现实感甚至有些残酷的生存方式，像寄居蟹一样，身体渐渐不再是自己的工具，反而成了需要费力拖拽的重负。他无法自己坐起来，如果想跟来探望的学生或朋友好好说说话，只能调整病床的角度，抬高30度，让目光能够直视对方。以古希腊哲思与东方智慧为经纬， 在30年学养的淬炼中，把向死而生讲成了最深刻的慰藉。

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哲学家的最后一课，欢迎继续收听。在进入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之前，他其实一直觉得癌症并没有太多改变自己的生活。2022年8月刚确诊时，他只消沉了两天，那不是悲伤，也不是害怕，更多的是不相信，因为他身体一向很好。那时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但两天后冷静下来，他跟朋友说，走，咱们去旅游。真正让他难过的是治疗过程中的疼痛消磨了精神，他很难再完整地读一本书，更不用说爬山和徒步了。他几乎失去了生命中所有有分量的瞬间。生病以前，很大一部分阅读和思考都是在爬山的过程中完成的。失去对身体的掌控，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主动性。不过也有意料之外的收获，生病后他的睡眠质量反而变好了。以前总要担心工作上的琐事，填表、申报各种杂物，现在再也不用为那些事情烦恼了。确诊后的第二年，生活中被动的娱乐越来越多，他有时一醒来就看电视，把我的团长我的团反复看了三四遍，喜欢里面探讨死亡与重生的部分。2024年夏天，他在家看过几场欧洲杯比赛，算不上真正的球迷，没有特别支持的球队，看球的乐趣仅仅在于加入一场大家认认真真玩的游戏。两三周后，他住进了安宁病房，也就再没有精力看下去了。他读的最后一本书是 PHI， 从脑到灵魂的旅行。当意识到自己似乎再也没有体力读书的时候，他非常的难过。有一次，那个年轻人问朱瑞，除了爬山，您还喜欢什么运动？朱瑞说游泳，从小就喜欢，小时候大家都叫他水猴子，有时候他在水里待的时间比在地面上还长。上学以后经常逃学去游泳，他游得不快，但体力很好，游海峡都没问题。2007年他在希腊待了一整年，就是在那时候他爱上了徒步和登山。那年他39岁，几乎跑遍了希腊的名胜古迹。年轻人又问，到了生命的尾声，这段时间还有没有快乐的瞬间？朱瑞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有。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就是一种最深的慰藉。有人送给他的飞行玩偶插上翅膀，让他想起翼装飞行和青鸟传信，也让他特别的开心。跟朋友聊聊天，出去晒晒太阳，喝口水，移动一下腿，这些平常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都变成了极大的快乐。他甚至能吃一点点水果，抿一点果汁，不敢吃果渣，怕引起肠梗阻。如果要说最快乐的三个瞬间，排在第一的是灵魂的交流。他和年轻人之间的对话，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最快乐的。第二是早上出去晒晒太阳，看看街道上的景象。第三是晚上能够睡一个比较完整的觉，然后平静地期待着死亡的来临。年轻人好奇，他会在街道上注意哪些具体的情景？他说，医院南门对面那条街上有很多饭馆，他会想象自己能够走进去点餐，坐下来好好的吃一顿饭，那就是最大的快乐。年轻人感叹地说，就像彼岸一样。他说，是的。年轻人又说起自己15、16岁时在这附近上学的经历，来的路上路过了以前每周都要吃的麦当劳，在记忆里那家店和医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几乎就在同一个位置，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们在空间上好遥远。如果带入朱瑞现在的视角，想要从这里走到那里似乎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朱瑞赞同地说，你说得非常好。
他已经十多天没有进食了。家人会把哈密瓜切成很小的小块，他含在嘴里慢慢地咀嚼，重新享受吃东西的快感，然后把渣子吐出来，只把甜甜的果汁咽下去。平平常常才是真，才是幸福，才是快乐，这是他最深切的体会。一口水，一碗汤，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奢侈。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日常，如今成了最珍贵的礼物。在安宁病房的这些日子里，朱瑞用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刻，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活着。他不再拥有完整的身体，却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的灵魂。他不再能跋山涉水，却在一口果汁、一缕阳光、一次对话中找到了最深的满足。他从翼装飞行的自由少年，走到白霜中孤独而热忱的中年，再走进克里斯蒂娜那个既近又远的麦田。这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如何面对必然终结的生命的故事。他用自己最后的经历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不再逃避，不再恐惧，反而能够从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里汲取快乐，那么即使在身体的废墟之上，也能够开出真正的宁静与坦然。哲学家的最后一刻这本书让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朱瑞教授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为我们上了一堂关于死亡与活着的课。这本书没有高深的道理，只有一个人面对身体崩解时最真实的感受。一口果汁，一缕阳光，一次真诚的对话，原来都是奢侈的幸福。它让我们重新审视平凡的日常，学会在必然的终点来临前，更清醒，更温柔地活着。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诗人的尽头说，我被开篇我随时都可能走人，随时深深击中。作者用身体里的寄居蟹形容自己，把死亡过程讲得像一首挽歌而非恐怖片，死与死亡的区分令人恍然大悟。我真正怕的不是终点，而是通往终点的颠簸。读者日历之外的旅人说，这本书最震撼的一章在于小与大，渺小不是卑微，唯有当在宏大中忘却痛苦，在微小中寻找快乐，个体才能借助心中的道德律媲美浩瀚星空。看完后觉得日常的焦虑与计较突然变轻了。读者与身体和解的人说，这本书让我重新理解了爱，爱是主体的主动退场，一种利他的自我成长。读完很惭愧，我总在计较得失，而有人把生命最后的时刻化作渡口，只为跟世人好好的说一声再见。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甘武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一位大臣，有一次秦王命令他出使齐国，甘武走了很久，前面突然出现一条河拦住了他

0: 了去路。甘雾看到河边有一位船夫，便对船夫说：这位船家，您能不能划船把我送到河对岸去啊？船夫一看甘雾一副文人的打扮，就问他：请问你过河去要干什么呢？甘雾回答：我是要到齐国去帮我的国君游说齐王。船夫不屑一顾地看着甘雾说：这条河不过是一条小河而已，你都不能想办法过去，还要求我帮你过河，你又怎么能完成游说齐王的任务呢？甘露回答：世间万物各有自己的本事，比如说一匹骏马可以日行千里路，天下的骑士没有不喜欢骏马的，但是你要让骏马去捉老鼠，那它肯定不如一只小猫。宝剑可以削铁如泥，是天下勇士必备的武器，但是你要用宝剑来劈柴，那它肯定不如一把斧头。我和你也是一样，如果是划船过河，你是行家，我肯定不如你，但是我去过很多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游说君王这件事儿，你肯定不如我。听了甘露的话，船夫无言以对。他对甘露说：你说的很有道理，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现在我就送你过河，希望你这次前往齐国马到成功。说完便划船将甘露送到了河对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句俗语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尺虽然比寸长，但是也会有它的短处，寸虽然比尺短，但也有它的长处。人们常用这句俗语来说明任何人都各有长处，也各有所短。我们要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在三和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舞，一场常态化工业品实景直播正在生产线旁有序开展。直播间没有精致布景和网红主播，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生产场景和专业的技术讲解。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创新营销模式，将工业品直播作为拓展市场的重要抓手。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专注于随车起重机、自卸车、冷藏车研发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今年五月，企业创新开启实景常态化直播，把镜头对准生产一线和成品库区，走出了一条专属于重型装备的直播新路。企业创新采用技术、生产工序人员加辅助引导主播的搭配模式，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交替开播。室内讲板材故事，树立品牌形象；车间直击生产工序，展现硬核实力；库区聚焦产品卖点，呈现服务场景。每周二、三、四下午4点，直播间准时开播，把生产线搬上屏幕，让千里之外的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场。自开播以来，已累计完成10场直播，平台曝光超过23000次，收集有效客户线索15条，其中已有部分线索成功转化为实质性商务洽谈，单笔潜在订单金额超过100万元。目前，企业已在抖音平台站稳脚跟，并计划向快手视频号拓展，最终实现多平台同步直播。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是我市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一个生动缩影。从线下跑业务到线上云看场，转变的不仅是营销渠道，更是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的主动求变。在我市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走出适配自身特点的线上营销新路径。
1: 为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近日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升级优化公交 IC 卡网上营业厅小程序，新增公交实体卡充值、老年卡年审功能，实现公交业务掌上可办、足不出户。以往老年卡每年都需要到线下网点办理年审，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今通过小程序线上提交资料、后台审核、手机贴卡写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部流程。除年审业务外，小程序还开通了实体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长，让市民居家即可自助完成充值业务。据了解，目前新增的两项功能仅支持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鸿蒙5.0及以上版本的华为手机暂不支持这两项服务，市民可选择原有线下渠道办理。从线下跑腿到掌上办结，改变的是服务方式，温暖的是民心。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表示，将持续优化智慧公交服务体系，不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市民日常出行更省心、更舒心。
2: 连日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开展夏季专项巡检行动，全力保障高温雷雨天气下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市民绿色出行充满电不周全。巡检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充电桩外观、充电枪卡口、指示灯及内部电器连接，利用红外测温仪、绝缘电阻测试仪等设备，对充电模块、线路接点和绝缘性能进行精准检测，及时消除过热、老化等潜在隐患。同时，服务队还清理充电桩周边易燃杂物，检查防雨防雷设施，确保设备恶劣天气下防护达标。队员们结合夏季特点，向车主讲解高温雷雨天充电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方法，提醒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共同维护安全充电环境。下一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将依托绿色希冀服务品牌，加强充电桩24小时运行监测与应急抢修，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清零隐患，确保迎峰度夏期间充电设施健康上岗。
3: 近日，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联合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共同举办在地共创校企产教融合成果展。本次展览以课程成果为纽带，搭建校企文化共融平台，集中展示学生在陶瓷工艺、风景写生、3D 打印、材料实验等产教融合课程中的创作成果。展品涵盖高新技术作品、非遗设计及融入三河本土元素的创新之作，实现文化传播、人才展示与商业对接三位一体目标。展览打破课堂封闭评价模式，以社会化展示倒逼教学升级，企业全程参与观展、评审与洽谈，助力院校动态调整课程。

0: 推动教育目标与产业前沿同频共振。此次活动构建起高校、企业、媒体、公众多元协同机制，使设计教育从单一人才输出扩展为驱动地方文化与经济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三河本土文化与企业品牌双升级。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在三河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汉花飞舞，一场常态化工业品

0: 常态化直播，把镜头对准生产一线和成品库区，走出了一条专属于重型装备的直播新路。企业创新采用技术、生产、工序人员加辅助引导主播的搭配模式，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交替开播。室内讲板材故事，树立品牌形象，车间直击生产工序，展现硬核实力，库区聚焦产品卖点，呈现服务场景。每周二、三、四下午四点，直播间准时开播，把生产线搬上屏幕，让千里之外的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场。自开播以来，已累计完成十场直播，平台曝光超过23000次，收集有效客户线索15条，其中已有部分线索成功转化为实质性商务洽谈，单笔潜在订单金额超过100万元。目前，企业已在抖音平台站稳脚跟，并计划向快手视频号拓展，最终实现多平台同步直播。新鸿章专用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是我市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一个生动缩影。从线下跑业务到线上云看场，转变的不仅是营销渠道，更是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的主动求变。在我市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走出适配自身特点的线上营销新路径。
1: 为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近日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升级优化公交 IC 卡网上营业厅小程序，新增公交实体卡充值、老年卡年审功能，实现公交业务掌上可办、足不出户。以往老年卡每年都需要到线下网点办理年审，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今通过小程序线上提交资料，后台审核，手机贴卡写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部流程。除年审业务外，小程序还开通了实体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长，让市民居家即可自助完成充值业务。据了解，目前新增的两项功能仅支持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鸿蒙 5.0 及以上版本的华为手机暂不支持这两项服务，市民可选择原有线下渠道办理。从线下跑腿到掌上办结，改变的是服务方式，温暖的是民心。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表示，将持续优化智慧公交服务体系，不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市民日常出行更省心、更舒心。
0: 连日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开展夏季专项巡检行动，全力保障高温雷雨天气下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市民绿色出行充满电不周全。巡检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充电桩外观、充电枪卡口、指示灯及内部电器连接，利用红外测温仪、绝缘电阻测试仪等设备对充电模块、线路接点和绝缘性能进行精准检测，及时消除过热、老化等潜在隐患。同时，服务队还清理充电桩周边易燃杂物，检查防雨防雷设施，确保设备恶劣天气下防护达标。队员们结合夏季特点，向车主讲解高温雷雨天充电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方法，提醒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共同维护安全充电环境。下一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将依托绿色希冀服务品牌，加强充电桩24小时运行监测与应急抢修，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清零隐患，确保迎峰度夏期间充电设施健康上岗。
2: 近日，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联合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共同举办在地共创校企产教融合成果展。本次展览以课程成果为纽带，搭建校企文化共融平台，集中展示学生在陶瓷工艺、风景写生、3D 打印、材料实验等产教融合课程中的创作成果。展品涵盖高新技术作品、非遗设计及融入三河本土元素的创新之作，实现文化传播、人才展示与商业对接三位一体目标。展览打破课堂封闭评价模式，以社会化展示倒逼教学升级，企业全程参与观展、评审与洽谈，助力院校动态调整课程，推动教育目标与产业前沿同频共振。此次活动构建起高校企业媒体公众多元协同机制，使设计教育从单一人才输出扩展为驱动地方文化与经济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三河本土文化与企业品牌双升级。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在三河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舞，一场常态化工业品实景直播正在生产线旁有序开展。直播间没有精致布景和网红主播，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生产场景和专业的技术讲解。一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创新营销模式，将工业品直播作为拓展市场的重要抓手。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专注于随车起重机、自卸车、冷藏车研发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今年5月，企业创新开启实景常态化直播。

播，把镜头对准生产一线和成品库区，走出了一条专属于重型装备的直播新路。企业创新采用技术、生产工序人员加辅助引导主播的搭配模式，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

0: 转化为实质性商务洽谈，单笔潜在订单金额超过百万元。目前企业已在抖音平台站稳脚跟，并计划向快手视频号拓展，最终实现多平台同步直播。西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是我市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一个生动缩影，从线下跑业务到线上云看厂，转变的不仅是营销渠道，更是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的主动求变。在我市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走出适配自身特点的线上营销新路径。
1: 为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近日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升级优化公交 IC 卡网上营业厅小程序，新增公交实体卡充值、老年卡年审功能，实现公交业务掌上可办，足不出户。以往老年卡每年都需要到线下网点办理年审，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今通过小程序线上提交资料，后台审核，手机贴卡写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部流程。除年审业务外，小程序还开通了实体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长，让市民居家即可自助完成充值业务。据了解，目前新增的两项功能仅支持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鸿蒙 5.0 及以上版本的华为手机暂不支持这两项服务，市民可选择原有线下渠道办理。从线下跑腿到掌上办结，改变的是服务方式，温暖的是民心。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表示，将持续优化智慧公交服务体系，不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市民日常出行更省心、更舒心。
0: 连日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开展夏季专项巡检行动，全力保障高温雷雨天气下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市民绿色出行充满电、不周全。巡检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充电桩外观、充电枪卡口、指示灯及内部电器连接，利用红外测温仪、绝缘电阻测试仪等设备对充电模块、线路接点和绝缘性能进行精准检测，及时消除过热、老化等潜在隐患。同时，服务队还清理充电桩周边易燃杂物，检查防雨防雷设施，确保设备恶劣天气下防护达标。队员们结合夏季特点，向车主讲解高温雷雨天充电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方法，提醒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共同维护安全充电环境。下一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将依托绿色希冀服务品牌，加强充电桩24小时运行监测与应急抢修，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清零隐患，确保迎风度夏期间充电设施健康上岗。
2: 近日，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联合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共同举办在地共创校企产教融合成果展。
0: 本次展览以课程成果为纽带，搭建校企文化共融平台，集中展示学生在陶瓷工艺、风景写生、3D 打印、材料实验等产教融合课程中的创作成果。展品涵盖高新技术作品、非遗设计及融入三河本土元素的创新之作，实现文化传播、人才展示与商业对接三位一体目标。展览打破课堂封闭评价模式，以社会化展示倒逼教学升级，企业全程参与观展、评审与洽谈，助力院校动态调整课程，推动教育目标与产业前沿同频共振。此次活动构建起高校企业媒体公众多元协同机制，使设计教育从单一人才输出扩展为驱动地方文化与经济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三河本土文化与企业品牌双升级。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8: 从我做起。
19: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走着岁月无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在三河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舞，一场常态化工业品实景直播正在生产线旁有序开展。直播间没有精致布景和网红主播，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生产场景和专业的技术讲解。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创新营销模式，将工业品直播作为拓展市场的重要抓手。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专注于随车起重机、自卸车、冷藏车研发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今年五月，企业创新开启实景常态化直播，把镜头对准生产一线和成品库区，走出了一条专属于重型装备的直播新路。企业创新采用技术、生产工序人员加辅助引导主播的搭配模式，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交替开播。室内讲板材故事，树立品牌形象；车间直击生产工序，展现硬核实力；库区聚焦产品卖点，呈现服务场景。每周二、三、四下午4点，直播间准时开播，把生产线搬上屏幕，让千里之外的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场。自开播以来，已累计完成10场直播，平台曝光超过23000次，收集有效客户线索15条，其中已有部分线索

成功转化为实质性商务洽谈，单笔潜在订单金额超过100万元。目前企业已在抖音平台站稳脚跟，并计划向快手视频号拓展，最终实现多平台同步直播。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是我市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一个生动缩影，从线下跑业务到线上云看厂，转变的不仅是营销渠道，更是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的主动求

0: 年都需要到线下网点办理年审，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今通过小程序线上提交资料，后台审核，手机贴卡写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部流程。除年审业务外，小程序还开通了实体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长，让市民居家即可自助完成充值业务。据了解，目前新增的两项功能仅支持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鸿蒙5.0及以上版本的华为手机暂不支持这两项服务，市民可选择原有线下渠道办理。从线下跑腿到掌上办结，改变的是服务方式，温暖的是民心。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表示，将持续优化智慧公交服务体系，不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市民日常出行更省心、更舒心。
1: 连日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开展夏季专项巡检行动，全力保障高温雷雨天气下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市民绿色出行充满电、不周全。巡检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充电桩外观、充电枪卡口、指示灯及内部电器连接，利用红外测温仪、绝缘电阻测试仪等设备，对充电模块、线路接点和绝缘性能进行精准检测，及时消除过热、老化等潜在隐患。同时，服务队还清理充电桩周边易燃杂物，检查防雨防雷设施，确保设备恶劣天气下防护达标。队员们结合夏季特点，向车主讲解高温雷雨天充电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方法，提醒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共同维护安全充电环境。下一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将依托绿色希冀服务品牌，加强充电桩24小时运行监测与应急抢修，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清零隐患，确保迎峰度夏期间充电设施健康上岗。近日，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联合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共同举办在地共创校企产教融合成果展。本次展览以课程成果为纽带，搭建校企文化共融平台，集中展示学生在陶瓷工艺、风景写生、3D 打印、材料实验等产教融合课程中的创作成果。展品涵盖高新技术作品、非遗设计及融入三河本土元素的创新之作，实现文化传播、人才展示与商业对接三位一体目标。展览打破课堂封闭评价模式，以社会化展示倒逼教学升级，企业全程参与观展、评审与洽谈，助力院校动态调整课程，推动教育目标与产业前沿同频共振。此次活动构建起高校企业媒体公众多元协同机制，使设计教育从单一人才输出扩展为驱动地方文化与经济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三河本土文化与企业品牌双升级。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
16: 火灾
17: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楠。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先来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0年6月9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孙燕姿》。当时的她22岁，刚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华纳等了她2年才签约。宣传语就直接写了：“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整张专辑就像她的青春宣言，干净、倔强，没有套路。所以这张唱片就印证了那句话，什么毕业即出道。超快感作为这张专辑的开场主打，电吉他加上快节奏，完全就是他当时的状态，年轻敢冲，浑身是劲儿，不甜不腻，带着一点叛逆感。那个时候的他短发素颜，不爱笑，但是却凭着独特的嗓音一炮而红，10天就拿下了各大榜单的冠军。

在专辑当中《爱情证书》，这首是22岁的孙燕姿她的校园心事。你看，刚刚毕业的她还带着很多的学生气，所以她唱距离、唱等待、唱考试般的恋爱就非常非常的真实。专辑制作的时候，原本这首歌是主打，后来换成了《天黑黑》。华纳也是重金请来了金牌制作人们为他保驾护航，就是要把他做成亚洲级新人。他的声音干净又有韧性，把青春里那种不确定却又认真爱着的感觉唱得特别到位，完全是毕业季异地恋的心声。

刚才有提到这张专辑的主打《天黑黑》，没错，这是孙燕姿出道的巅峰时刻。2000年的她22岁，刚刚毕业，对未来有点懵懂，又有点勇敢。她自己说，唱这首歌就像是在唱外婆、唱童年、唱小时候的自己。录音的时候，她几乎是一遍过的，声音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的技巧，全是真诚。华纳本来担心闽南语的童谣会不会太小众，没想到反而成为了全亚洲共鸣的治愈神曲。

接着来听到下一张专辑，来自威神 V Awaken the World。 当时的他们出道一年多，被称为亚洲最强新人，全球人气爆火，却正处在想证明自己的上升期。2020年，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音乐还有舞台上。威神 V 发行了首张正规专辑，这是出道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答卷。当时的他们全球爆火， iTunes 21个地区登顶，After Midnight 这首歌就更偏向慵懒的 R&B， 也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更加温柔、更加内敛的风格。成员们说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很放松，像在深夜的聊天。

一首来听到本张专辑当中非常具有野心感的歌曲 Domino 多米诺。他们不只想当新人，要当实力派。专辑制作的时候，全员都参与了编曲的细节，每一段节奏都磨了又磨。 Domino 多米诺的寓意就是一件事带动一连串的改变，刚好也是对应了他们当时的状态，一张专辑打开全世界的舞台。

2020年的威神力平均年龄才22岁，正是最敢闯最不怕输的时候。他们当时在海外人气非常高，但是在中文市场呢还想再突破，所以这张专辑一半中文一半国际感。Electric Hearts 就是前卫、热烈、舞台感非常强的一首歌。这首歌他们录舞的时候，就是经常录到凌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

0: 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14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 在全球单一国家

0: 家中也上书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3: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

0: 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2: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3: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4: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3: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5: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6: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波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5: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7: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8: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9: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8: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7: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

0: 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

0: 续向西推进，控制五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 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

0: 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在三河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舞，一场常态化工业品实景直播正在生产线旁有序开展。直播间没有精致布景和网红主播，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生产场景和专业的技术讲解。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创新营销模式，将工业品直播作为拓展市场的重要抓手。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专注于随车起重机、自卸车、冷藏车研发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今年五月，企业创新开启实景常态化直播，把镜头对准生产一线和成品库区，走出了一条专属于重型装备的直播新路。企业创新采用技术、生产工序人员加辅助引导主播的搭配模式，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交替开播。室内讲板材故事，树立品牌形象，车间直击生产工序，展现硬核实力，库区聚焦产品卖点，呈现服务场景。每周二、三、四下午4点，直播间准时开播，把生产线搬上屏幕，让千里之外的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场。自开播以来，已累计完成10场直播，平台曝光超过23000次，收集有效客户线索15条，其中已有部分线索成功转化为实质性商务洽谈，单笔潜在订单金额超过100万元。目前企业已在抖音平台站稳脚跟，并计划向快手视频号拓展，最终实现多平台同步直播。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是我市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一个生动缩影，从线下跑业务到线上云看场，转变的不仅是营销渠道，更是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的主动求变。在我市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走出适配自身特点的线上营销新路径。
2: 为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近日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升级优化公交 IC 卡网上营业厅小程序，新增公交实体卡充值、老年卡年审功能，实现公交业务掌上可办、足不出户。以往老年卡每年都需要到线下网点办理年审，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今通过小程序线上提交资料，后台审核，手机贴卡写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部流程。除年审业务外，小程序还开通了实体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长，让市民居家即可自助完成充值业务。据了解，目前新增的两项功能仅支持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鸿蒙5.0及以上版本的华为手机暂不支持这两项服务，市民可选择原有线下渠道办理。从线下跑腿到掌上办结，改变的是服务方式，温暖的是民心。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表示，将持续优化智慧公交服务体系，不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市民

0: 日常出行更省心更舒心。
1: 连日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开展夏季专项巡检行动，全力保障高温雷雨天气下充电设施安全。

0: 防护达标。队员们结合夏季特点，向车主讲解高温雷雨天充电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方法，提醒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共同维护安全充电环境。下一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将依托绿色希冀服务品牌，加强充电桩24小时运行监测与应急抢修，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清零隐患，确保迎峰度夏期间充电设施健康上岗。近日，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联合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共同举办在地共创校企产教融合成果展。本次展览以课程成果为纽带，搭建校企文化共融平台，集中展示学生在陶瓷工艺、风景写生、3D 打印、材料实验等产教融合课程中的创作成果。展品涵盖高新技术作品、非遗设计及融入三河本土元素的创新之作，实现文化传播、人才展示与商业对接三位一体目标。展览打破课堂封闭评价模式，以社会化展示倒逼教学升级，企业全程参与观展、评审与洽谈，助力院校动态调整课程，推动教育目标与产业前沿同频共振。此次活动构建起高校企业媒体公众多元协同机制，使设计教育从单一人才输出扩展为驱动地方文化与经济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三河本土文化与企业品牌双升级。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

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在三河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汉花飞舞，一场常态化工业品实景直播正在生产线旁有序开展。直播间没有精致布景和网红主播，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生产场景和专业的技术讲解。一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创新营销模式，将工业品直播作为拓展市场的重要抓手。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专注于随车起重机、自卸车、冷藏车研发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今年五月，企业创新开启实景常态化直播，把镜头对准生产一线和成品库区，走出了一条专属于重型装备的直播新路。企业创新采用技术、生产工序人员加辅助引导主播的搭配模式，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交替开播。室内讲板材故事，树立品牌形象；车间直击生产工序，展现硬核实力；库区聚焦产品卖点，呈现服务场景。每周二、三、四下午四点，直播间准时开播，把生产线搬上屏幕，让千里之外的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场。自开播以来，已累计完成十场直播，平台曝光超过23000次，收集有效客户线索15条，其中已有部分线索成功转化为实质性商务洽谈，单笔潜在订单金额超过100万元。目前，企业已在抖音平台站稳脚跟，并计划向快手视频号拓展，最终实现多平台同步直播。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是我市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一个生动缩影。从线下跑业务到线上云看场，转变的不仅是营销渠道，更是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的主动求变。在我市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走出适配自身特点的线上营销新路径。
2: 为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近日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升级优化公交 IC 卡网上营业厅小程序，新增公交实体卡充值、老年卡年审功能，实现公交业务掌上可办、足不出户。以往老年卡每年都需要到线下网点办理年审，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今通过小程序线上提交资料、后台审核、手机贴卡写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部流程。除年审业务外，小程序还开通了实体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长，让市民居家即可自助完成充值业务。据了解，目前新增的两项功能仅支持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鸿蒙5.0及以上版本的华为手机暂不支持这两项服务，市民可选择原有线下渠道办理。从线下跑腿到掌上办结，改变的是服务方式，温暖的是民心。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表示，将持续优化智慧公交服务体系，不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市民日常出行更省心、更舒心。
3: 连日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开展夏季专项巡检行动，全力保障高温雷雨天气下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市民绿色出行充满电、不周全。巡检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充电桩外观、充电枪卡口、指示灯及内部电器连接。

利用红外测温仪、绝缘电阻测试仪等设备，对充电模块、线路接点和绝缘性能进行精准检测，及时消除过热、老化等潜在隐患。同时，服务队还清理充电桩周边易燃杂物，检查防雨防雷设施，确保设备恶劣天气下防护达标。队员们结合夏季特点，向车主讲解高温雷雨天充电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方法，提醒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共同维护安全充电环境。下一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将依托绿色希冀服务品牌，加强充电桩24小时运行监测与应急抢修，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清零。

0: 人才展示与商业对接三位一体目标。展览打破课堂封闭评价模式，以社会化展示倒逼教学升级，企业全程参与观展、评审与洽谈，助力院校动态调整课程，推动教育目标与产业前沿同频共振。此次活动构建起高校企业媒体公众多元协同机制，使设计教育从单一人才输出扩展为驱动地方文化与经济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三河本土文化与企业品牌双升级。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鄂西会战，日军呢，战况不利，只能撤退。但是呢，日本人呢，绝对不甘心就这么失败。所以呀，在部队撤退的同时，他们也定下计策，要偷袭重庆的梁山机场，把这儿彻底炸掉，避免之后啊，美军的超级空中堡垒跟这儿驻扎。咱们说这日本人呢，也挺能找时机，他们的部队撤退，中国空军还有美国的14航空队这两支部队分头出击，迟滞敌人的撤退速度，轰炸交通线。就这会儿啊，梁山机场也是乱作一团。这不奇怪，飞机起降不断，必然是乱。这日本人呢，就抓这个时机，派出12架伊势隼，掩护9架轰炸机，直扑梁山机场。咱们说这日本人呢，他们认为这次的行动啊，特别保密，肯定啊，没人知道。但咱们俗话也说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己做的事儿，想让别人不知道，这个不可能。所以日军这次行动啊，飞到没一半，就让中国地面的人肉雷达站给看见了。咱们说这人肉雷达站呢，这是中国空军呢制胜的法宝之一。当年刚开战呢，陈纳德就提议满处设，这玩意儿的确管用。而且呢，这些人呢也都是精挑细选，比较负责。这每次观察到飞机啊，你别管是敌人的还是自己的，都得往上报，到时候上面可以同时比对。哦，我们这边出击的飞机，这个情报上的飞机，两下比对印证了，好，这个就是我们的飞机。但如果说呢，我们这边没有，这情报上有，这个危险。当时呢，就是这么一个制度。所以这人肉雷达站呢，赶紧往梁山机场打电话。喂喂喂，是杨长官吗？我们是前线雷达站，现在发现不明飞机，一共多少多少架，航向多少多少，高度多少多少，正在向梁山机场逼近。有人问了，他们嘴里这个杨长官是谁呢？此人呢，是梁山机场的负责人，叫做杨洪霄。要说这杨洪霄啊，他也算是空军高层，但是凭他本身的本事，跟邢产飞类似。邢产飞呀，那是大草包，这杨洪霄呢，那是二草包。所以呀，他干了那么多年空军，跟邢产飞一样，没离开地勤。现在呢，他就靠熬资历，一步一步当上了梁山机场的负责人。可咱们说呀，这杨洪霄啊，他这业务水平不在200以上。

也不在250以下，整个是那250。他一听这消息也不核对，还挺不耐烦啊，知道了知道了，那个肯定是咱自己的飞机，你们呀别没事一惊一乍的，不然的话小心我追究你谎报军情。

候呢，梁山机场的第四大队刚刚执行完任务，飞机正在加油和检修，飞行员呢都在机场上，有的聚在一块聊天，有的干脆在打瞌睡。没辙呀，这些日子呀连续执行任务，每个人呢都特别疲劳。咱们说现在就这第四大队经过恢复和着用新人，现在战斗力又挺强。这其中呢最厉害的有四个人，号称叫后四金刚。您看见没，咱抗战初期有四大天王，中期有四小天王，后期就是这后四金刚。要说这后四金刚啊，头一位大队长拼命三郎李向阳，剩下这仨呢万夫莫敌徐吉香，驱逐之王高佑新，还有摘星手周志开，就这四位。当然了啊，这四位只是代表，其余的那能打能拼的猛将也不少，什么长空烈焰藏西兰、镇八方王光复等等等等，这也是头牌的猛将。可咱们说呀，今天这仗他们还就该着吃亏。没辙呀，机场的负责人杨红霄啊过于疏忽，等这日本飞机都到了脑瓜顶上了，大家才看见。这有什么用啊，咱们说这些人再猛啊，那是驾着飞机在天上，现在不行，都在机场上呢，那是负荆母血，都是人，挨了炸弹呢一样活不了。咱们说这时候大队长李向阳一看没辙了，逃吧，现在什么钱财物品包括这飞机都是身外之物，我们只要把命保住还能有。所以他呀赶紧喊，兄弟们撤，赶紧撤，别耽搁。这大家一听啊，赶紧是四散奔逃，把这堆飞机就留在机场上了。这日本人一来呀也不客气，马上投弹，吱吱吱咚咚咚，吱吱咚咚。这顿炸弹炸的飞机当时损伤过半。但咱们说呀，现在别人都逃了，有一个人没有，谁呀，中队长摘星手周志开。咱们前文也说过呀，这周志开的出道之战就是周家口，那仗高志航是壮烈成人。而今天这仗此情此景啊何其相似，敌人呢都是偷袭。再一看呢，大队长李向阳啊就站在机场前头招呼人跑，也没躲。这周志开心里就一颤呢，嘿，当年我没能保护高志航大队长，今天呢我不能让李向阳大队长重蹈覆辙呀，怎么办呢，不行啊，我当诱饵。想到这儿，周志开没跑，他就想发动飞机。这时候呢他这飞机就在旁边，降落伞包啊就在椅子上挂着呢。这周志开赶紧搬着飞机，他就想上，没想到旁边那机械师啊也没跑，那机械师一拽他，中队长现在来不及了，而且你这飞机还有故障飞不了，咱走吧。这周志开一看啊，这可怎么办呢，我不能走。他再往旁边一瞅，

旁边啊还有一架 P40 啊，没人管。这周志开一看，赶紧一甩胳膊，把那机械师甩开，降落伞包啊他也不要了，赶紧就奔那架。等这周志开跑到跟前啊，拿手一扳机舱沿，走，他一个翻身上了飞机。这周志开呀，来不及坐下，左手关舱门，右手开仪表，开完了呀，双手不停，左手开发动机，右手找安全带，这动作呀是一气呵成。这时候周志开才坐定，日本人那第一批炸弹也就落到了机场上。紧接着呢，这周志开紧拧油门，这双手攥住了操纵杆，走，走你！这飞机赶紧发动，就跑到了跑道上。紧接着呢，顺着日本人轰炸的方向就开始跑，想要强行起飞。咱们说周志开这么干，那八架日本轰炸机啊也发现了，他们知道让底下这架 P40 起来我们没好的干活，所以他们一看这情况，马上分成两队，五架那主力接着炸机场，剩下那三架呢就追炸周志开。咱们说呀，周志开这下还真救了不少人的命。为什么呢？咱们说呀，这回日本人来的轰炸机呀叫做99式轻型轰炸机。这飞机呢别的指标还行，就这载弹量的确不多，一架飞机只能带800公斤。咱们说周志开呢，他这么强行起飞，吸走了其余的三架，这一下日本人的轰炸力量就减少了近40%。所以呢这炸弹一炸呀，飞机全毁，但是人员伤亡并不算太多，这个呀就是万幸。可咱们说呀，其他的人幸运，周志开呀他最倒霉，他一架飞机挨人三架的炸。这周志开的 P40 啊强行往前跑，他这后头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声音不断。这也没辙呀，人家连炸弹带机枪一块伺候他，所以呀，那弹片和子弹崩的这 P40 啊啪啪作响。这周志开很明白，我现在绝对不能停，停了呀我必死无疑。哎，就仗着 P40 这座舱啊这大澡盆结实，我呀强行起吧，起来我就活了，起不来呀我也算完成任务了，走走。呜，还真不错，这 P40 啊真给拉起来了。紧接着呢，前头都是片雨云，这周志开灵机一动，唰扎进去之后就没了动静。咱们再说追炸周志开这三架日本轰炸机呢，为首的一架带队长机飞行员呢叫倒霉切郎。咱们说这倒霉切郎啊，他前六个哥哥倒霉太郎到六郎全都死在了中国战场。这倒霉切郎呢他也没脾气，现在这日本人呢越打越少，他呀只能选择上阵。不过呢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这云彩里什么情况，他呀还比较惜命。他一琢磨呀，我们呀还是回去炸机场的干活，这云彩里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不要

险的干活。好在啊，我们脑瓜顶上还有12架一式隼护航，就那一架支那战机冲出来，我们也不怕的干活。所以这倒霉七郎啊，一转机头，带着剩下那两架呀，准备再炸机场。而咱们说这时候呢，中国方面这地面火力呀，开始射击了。咱们说今天呢，好就好在谁都松懈了，这防空阵地呀，没人松懈，还有那值班的。所以呀，日军第一轮轰炸过后，咱们那高射机枪还有高射炮啊，一块儿响，当当当当当，砰砰砰砰，当当当当当。这通揍啊，这日本人一看呢，也明白不妙，再炸我们就该撕拉撕拉的干活，赶紧撤吧，撤的干活。所以他们呀，赶紧一掉头就撤退了。倒霉七郎那三架飞机呢，一看大部队撤了呀，他们也不敢多留，赶紧呢也跟上一块儿撤退。咱们说日本人这回呀，特别高兴。为什么呢？自从飞虎队来了之后啊，没打过这么好的仗。这回啊，把梁山机场的飞机啊给炸得一差不多。有的日本人呢，特别高兴，还要聊天，哎，今天我们把梁山机场炸掉的干货，炸毁飞机多少架的干货，回去咱准有大奖的干货。可不是，咱这一趟人前显圣，傲立独尊的干货，回去至少有奖章的干货。他们呀是特别高兴，这边聊天就边往回飞。这飞着飞着呢，两队飞机呀开始分叉。没辙呀，来掩护那12架一式隼呢，人家属于一个基地，他们这8架轰炸机呢属于另外一个基地，大家伙得分开了。就这样呢，8架轰炸机啊编成两组，前五后三，就这样往自己的基地飞。咱们再说那后队的带队长机呢，就是倒霉七郎那架。这倒霉七郎啊心里高兴，他这边飞呀边往旁边看，他就觉得旁边这云彩真美，哎，多漂亮的云彩的干货呀，我们家乡的云彩应该也是这么漂亮的干货。哎，可惜呀，我们兄弟七个前六个哥哥呀已经玉碎的干货，他们以后啊没法再陪我看这么美丽的云彩的干货呀。这倒霉七郎啊还挺感慨，他这边感慨呀就边看。这看着看着，哎，他发现不对了，旁边那美丽的云彩里啊钻出一架飞机。这倒霉七郎一看，哎，这怎么回事的干货，哪儿来的飞机的干货呢？他仔细一辨认，来的这架飞机啊 P40。 这倒霉七郎一看感觉不对，他再想躲已然来不及呀。那架 P40 啊反应更快，一个翻滚唰就接近了倒霉七郎的座机，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一串子弹下去，倒霉七郎当场是中弹身亡。他这飞机啊呜咚坠在地下，当场摔毁。有人问了，这架 P40 哪儿来的呢？咱们说呀，
这架 P40 就是周志开的座机。咱们说之前呢，周志开掩护大家伙强行起飞，然后就钻进一片雨云。等到了云彩里之后呢，这周志开没敢动手，他呀先看一下整体的情况。这一看呢，梁山机场啊，飞机已经被炸毁一多半，但好在呢，地面上没什么血迹，这就说明啊，人员损伤应该不严重。周志开看到这儿，心里才有稍许的安慰。他这时候本来是想冲出去，跟这堆日本轰炸机啊一决胜负。但是周志开这眼睛再往上一看，得，我还是别出去了，上头还有12架一式隼，我要冲出去，好虎难敌群狼，不但打不下日本飞机，我也得把命丧了，这仗不能这么打。但是呢，这周志开也憋气，我呀怎么说也得让小日本给我付出点代价，你们想炸完了就走，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所以呀，日本飞机撤退，他就借助云彩的掩护在后头就跟着。结果这飞着飞着，周志开就发现，哎，人家那掩护的一式隼呢走了，这轰炸机呢往另一边飞，哎，这机会好。所以这周志开呀赶紧驾机冲出云层，这一个回合呀就把倒霉七郎给击落。咱们再说周志开呀，击落第一架之后，他是得势不饶人，一拉飞机又咬住了另一架。咱们说今天来的日本轰炸机呢，九九轻轰，这种飞机除了载弹量小之外，还一个弱点，自卫火力太弱，这浑身上下只有三挺活动机枪。这下周志开呀可算打过瘾了，三个回合之内又干掉两架，这后头一编队就给打没了。紧接着呢，周志开呀还想找前头那五架，可这往天上一看呢，周志开呀当时就是一愣，周志开要寻机报仇。没辙呀，这回日本人呢轰炸了咱的梁山机场，这周志开呢他强行起飞，算是没什么大事儿，飞机问题不大。但这周志开呢气得这牙呀咬的是嘎嘎响，他就得让这日本人呢付出代价。但咱们说呢，他在空中啊一半时还不敢动手，没辙呀，人这轰炸机有八架，掩护的战斗机有12架，你要贸然出手啊得不了好结果。所以这周志开就一直在后头凭借云彩的掩护慢慢就跟着。结果呢这跟来跟去啊，哎，还真让周志开呀找着了机会。咱们说呢，日本人这轰炸机啊他们在一个基地，战斗机呢在另外一个基地，所以两波飞机啊飞到一处分叉了。这周志开一看呢，哎，这机会可好，于是他驾着 P40 就冲出云层突袭敌人的轰炸机。咱们说呢，今

天日本人这轰炸机是久久轻轰，载弹量小，防御力也弱，所以周志开呀出手不凡，一口气儿就干掉了三下，把人后头那编队呀打干净了。这周志开一看过瘾，哎，总算吐了一口胸中的恶气。紧接着呢，他还想逮着那第一编队，就前头那五架。可再一找呢，那五架呀早就跑的是无影无踪。这周志开一看也没辙了，那就返航吧。所以他呀就被迫返航。有人问了，梁山机场已经炸了，周志开去哪儿降落呢？咱们说呀，这您倒不必担心，就重庆一个地方有好几处机场，周志开呀根本不愁。等这周志开呀从飞机上下来，他这一摸后背才感觉到害怕。怎么回事？他这一趟根本没带降落伞，这要有个万一啊，想逃都逃不了。您说危险不危险呢？不过呀，这一仗下来，周志开呀也是一战成名，又得了一个外号，叫做梁山英雄，就是纪念他在梁山机场这仗。咱们说呀，周志开呀一人干掉三架敌机，这个战果呀看似还不错，但是这代价也太大了。咱第四大队的主要战机几乎全被炸毁。不过好在呢，当时啊咱们已经跟美国政府签订了租借法案，美国呀大批量的供给咱们飞机，所以这个损失啊很快就能补上。不过呀，即便是这样，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啊也是暴跳如雷，把这杨洪霄啊当场撤职，送交军法处以儆效尤。而同时呢，对于有功的周志开呀，毛邦初这次也是不吝奖赏，特别给他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而且呢官升一级少校，这就让大家呀跟周志开学习。咱们说呢，接下来的日子里呀又有好消息，陈纳德的14航空队呀又开始扩军。这一次呢，陈纳德呀也说服了蒋介石，准备成立中美混合联队。这个联队呢由美国提供飞机，中美啊各派一部分飞行员组成。咱们说中国这边啊，蒋介石啊为了不丢人，他派的那都是精锐。您看吧，中方的司令张廷锋，这是毛邦初的铁杆，也是经验丰富。副司令呢是远征过日本的徐焕生。这其他的人呢，您看吧，李向阳、徐吉湘、王光富等等，这些都是空军英雄。再有谁呢？抗战末期的三大队大队长杨孤帆，五大队大队长郑松廷，包括后来的台湾空军司令郭汝霖等等，这些人您看吧，整体素质相当高。而且呢，这回陈纳德呀也跟蒋介石商议的挺好，这支中美混合联队呢
由

陈纳德指挥，但是隶属于中国空军的战斗序列。所以到现在啊，中国的天空上能有三支空军，其一中国空军，其二十四航空队，再有就是这中美混合联队。这仨加一块，小日本是彻底受不了了呀。您看吧，这刚成立没多久，1943年9月9号，这中美混合联队啊，在广东的上空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就这飞机上，那可有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呢，是日军第三飞行师团第一飞行团少将团长中原盛孝，把他呀给干掉了。这个呢，是中美混合联队的战斗机部队。那轰炸机部队呢，表现的呀也相当不错。他们呢，连续轰炸了广州和台湾。这日本人呢，是闻风丧胆。咱们说到了现在，日军的战况是越来越糟，战线太长，资源短缺，士气不佳，这人员的损失也特别大。咱们说这时候呢，蒋介石还打算在云南动手，让中国驻印军还有在云南部署的远征军呢，两面夹击，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只要一打通这儿，美国的援华物资又能源源不断的运进中国。这个呀，比走驼峰航线呢合适多了。可咱们说呀，中国人舒服呀，那日本人必定难受。他们一看呢，这哪儿行啊，我们现在呀已经快接不上气儿的干活，支那方面呢，要是再得到大批的美国武器还有物资的干活，我们呀就更难受了。这回呀，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让你成功的干活。所以日本大本营啊，当即下令让大陆派遣军，也就是驻中国的部队，全力进攻中国运输线上的重镇常德，要在这儿拖住中国军队的主力，让中国方面呢打不通那滇缅公路。咱们说这日本人呢，这回是吓死了决心，所以呀，集中了10万人以及4个航空战队，于1943年11月1号拼了命的往常德进攻。这战事是特别惨烈。这日军刚开始呢进攻还挺顺利，20多天的功夫，从洞庭湖一线就打到了常德城下。可咱们说呢，守常德的是哪支部队呢？这儿告诉您呢，这就是国军响当当的主力，74军的57师。这师长叫余承万，那是虎将中的虎将。他呀，就带着城内的8000多人死守常德城，面对10倍以上的敌人呢，死守了16天。这日军呢，被他耗的也是损失惨重。最终呢，余承万将军呢，也因为损伤太大，12月3号，他呀，就率残部200余人呢，突围出去，常德沦陷。不过咱们说呀，这只是名义上的，日军呢，
看似已经占领了常德城，但是呢，57师的残部抵抗仍然没停。这日本人呢，还没等把这些抵抗力量全都肃清，12月9号，国军的欧震所部又收复了常德城。当国军呢再次踏进常德城之后，这断壁残垣之中啊，还走出了300余个战士，这就是57师的残部。他们呀，自始至终那是抵抗不休。咱们说呀，就这场常德保卫战呢，甚至震惊了世界。当时呢，蒋介石正带着周至柔等人呢参加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还特意的过问了常德会战。当然咱说常德会战陆军居功至伟，但是呢，空军方面呢也做出了不小的努力。中国空军14航空队还有中美混合联队，他们呀反复出击，空中掩护、轰炸、侦察、运送弹药等等等等，能干的他们全都干。甚至呢，空军将士还直接击毙了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的联队长中烟户一大佐，给进攻常德的日军部队造成了不小的杀伤。咱们说呢，常德保卫战最激烈的时候，空军呢不闲着，到现在呢战况缓和，敌人呢开始撤退，空军呢还不能闲着，他们呀得进行侦察，看看这敌人呢下面想干嘛。咱们说呢，等到了12月14号上午，这一天呢正是梁山英雄周至开的班，他呀就奉命驾驶 P40N 前往石首还有化容一带搞侦察。咱们说呢，这出发之后啊，按照平常的驾驶至多三个钟头，他呀肯定就回来了。但是呢，今天不一样，一直等到了天黑，这周至开呀还是不见踪影。这大队长李向阳一看就急了呀，哎，至开哪儿去了？难道说会有什么不测？不应该呀，至开的座驾呀P40N 特别先进，而且以至开本身的功夫，碰上一两架一式隼还不是他的对手呢，就算碰上三五架甚至更多，他脱身呢肯定也没问题。哎，这是怎么了呀？哦，会不会是飞机出了故障到别处迫降去了？对，一定是这样，等他找到了机会他得跟我们联系。但是呢，就这么等到了天黑，周至开呀还是杳无音信。这大队长李向阳啊急的是浑身冒汗。这时候呢，驱逐之王高佑新呢也过来了。大队长，您放心吧，至开呀绰号梁山英雄，梁山好汉138，他能有108条命，您放心没问题。哎，这个理论上是没错啊，但是我还是担心。有心呢，这样，你明天天一亮马上驾着飞机去找。哎呀，另外吉祥啊。这徐吉祥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呢，他赶紧过来。大队长，吉祥，
你明天一早立刻给石首还有画中的周边各个机场全给我打电话，让他们呀协助调查，一定把周志开呀给我找着。明白。咱们说等到了第二天呢，这徐吉祥啊打了无数个电话，这高有心呢又带着飞机在石首和华容一带找了半天，始终啊还就没得着消息。这回李向阳一听啊更担心了，难道说志开真的有什么不测？不可能。这李向阳还不死心，马上通令全军联络陆军，马上拉网给我找，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查来查去呢，三天过后，陆军有人报告啊，说在华容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一架坠毁的 P-40， 里头呢有一具遗体，面目已不可辨认。这个李向阳一听，怎么回事？这个他呀赶紧带人去调查。这一调查不要紧呢，就发现飞机里这具遗体呀头颅的上一半没了，但是呢从军服还有随身物品呢可以断定，这个人呢就是周志开。有人问了，周志开怎么会阵亡在这儿呢？他头颅的上一半怎么就不见了呢？咱们说呀，这个事儿一直是个谜。后来有人猜测呀，说日军呢可能在这个时期调到中国两种新型战机，这两种呢一个呀是擅长高空格斗的二式钟馗，另一种呢是重型格斗专用机三式飞燕。这两种飞机啊都是日本最新生产的，对付 P-40 啊问题不大。而且有人猜测呢，当时周志开呀应该是在做低空侦察，要速度没速度，要高度也没高度，可能当时他也没注意头上，结果呀就遭了日军的毒手。周志开呀是当场阵亡，他这飞机呢也就坠落在树林之中。而咱们说呢，周志开的头颅啊到后来也没有找到，这个呀也就是空军史上著名的谜案之一。有人说呀，可能这周志开呀觉得没能一直战斗到胜利，愧对家乡父老，所以呀不想见人，这样他头颅的上半部分呢不知所踪。当然咱说这全是传闻，可能不可信。有关于周志开呀，后人有诗叹之曰：梁山上空卷烟尘，英雄薄命气质深，将军百战归其所，惜哉未捷愧对人。这周志开阵亡啊，大家伙的心情啊都很低落。但是呢这战争你总得打，总要死人。咱们说呢，在后来的几次战斗中啊，中美空军都跟那二式钟馗还有三式飞燕碰了一碰，结果咱们发现呢这两种新飞机的确挺厉害。不过好在呢日军调来的呀只是少数，咱们呢有那数量优势，堆也能把它堆死。
所以这阵儿，中国的制空权

0: 还是掌握在咱们手里。不过呢，因为这事儿，陈纳德和毛邦初啊都挺头疼。哎呀，这才多长时间呢，日本人呢又弄出两种新飞机，还挺厉害。要这么放任下去，咱早晚得倒霉。哎，我说陈纳德将军，咱怎么办好呢？茂，我看这件事情还是先报告阿诺德将军比较好。所以这陈纳德呀，赶紧打电话就跟那阿诺德将军联系。咱们说现在呀，这阿诺德将军呢特别看重中国战场。为什么呢？他手下那 B-29 超级空中堡垒呀已经成型了，马上能用。但现在呢，太平洋战场离着日本还比较远，但是中国近呢，从中国起飞就能炸到日本。但是呢，这轰炸之前呢还有一件事儿，你得清理中国的天空。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在三河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舞，一场常态化工业品实景直播正在生产线旁有序开展。直播间没有精致布景和网红主播，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生产场景和专业的技术讲解。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创新营销模式。

0: 势，将工业品直播作为拓展市场的重要抓手。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专注于随车起重机、自卸车、冷藏车研发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今年五月，企业创新开启实景常态化直播，把镜头对准生产一线和成品库区，走出了一条专属于重型装备的直播新路。企业创新采用技术、生产工序人员加辅助引导主播的搭配模式，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交替开播。室内讲板材故事，树立品牌形象；车间直击生产工序，展现硬核实力；库区聚焦产品卖点，呈现服务场景。每周二、三、四下午四点，直播间准时开播，把生产线搬上屏幕，让千里之外的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场。自开播以来，已累计完成10场直播，平台曝光超过23000次，收集有效客户线索15条，其中已有部分线索成功转化为实质性商务洽谈，单笔潜在订单金额超过100万元。目前，企业已在抖音平台站稳脚跟，并计划向快手视频号拓展，最终实现多平台同步直播。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是我市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一个生动缩影。从线下跑业务到线上云看场，转变的不仅是营销渠道，更是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的主动求变。在我市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走出适配自身特点的线上营销新路径。
1: 为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近日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升级优化公交 IC 卡网上营业厅小程序，新增公交实体卡充值、老年卡年审功能，实现公交业务掌上可办、足不出户。以往老年卡每年都需要到线下网点办理年审，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今通过小程序线上提交资料、后台审核、手机贴卡写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部流程。除年审业务外，小程序还开通了实体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长，让市民居家即可自助完成充值业务。据了解，目前新增的两项功能仅支持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鸿蒙5.0及以上版本的华为手机暂不支持这两项服务，市民可选择原有线下渠道办理。从线下跑腿到掌上办结，改变的是服务方式，温暖的是民心。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表示，将持续优化智慧公交服务体系，不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市民日常出行更省心、更舒心。
0: 连日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开展夏季专项巡检行动，全力保障高温雷雨天气下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市民绿色出行充满电、不周全。巡检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充电桩外观、充电枪卡口、指示灯及内部电器连接，利用红外测温仪、绝缘电阻测试仪等设备，对充电模块、线路接点和绝缘性能进行精准检测，及时消除过热、老化等潜在隐患。同时，服务队还清理充电桩周边易燃杂物，检查防雨防雷设施，确保设备恶劣天气下防护达标。队员们结合夏季特点，向车主讲解高温雷雨天充电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方法，提醒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共同维护安全充电环境。下一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将依托绿色希冀服务品牌，加强充电桩24小时运行监测与应急抢修，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清零隐患，确保迎峰度夏期间充电设施健康上岗。近日，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联合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共同举办在地共创校企产教融合成果展。本次展览以课程成果为纽带，搭建校企文化共融平台，集中展示学生在陶瓷工艺、风景写生、3D 打印、材料实验等产教融合课程中的创作成果。展品涵盖高新技术作品、非遗设计及融入三河本土元素的创新之作，实现文化传播、人才展示与商业对接三位一体目标。展览打破课堂封闭评价模式，以社会化展示倒逼教学升级，企业全程参与观展、评审与洽谈，助力院校动态调整课程，推动教育目标与产业前沿同频共振。此次活动构建起高校企业媒体公众多元协同机制，使设计教育从单一人才输出扩展为驱动地方文化与经济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三河本土文化与企业品牌双升级。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你这个笋种了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3年。
1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收还可以。
15: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支了。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4: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7: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 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14: 我觉得
18: 拌一下就可以了。
14: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8: 对对，
14: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4: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3: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4: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 34、34、34，
2: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3: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2: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4: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2: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5: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5: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评剧歌舞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听党话跟党走三河市2026年庆七一民星大舞台暨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精彩上演，近300名文化志愿者倾情参与，献上21个精彩节目，为市民打造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星河皓月引领阿里郎管乐团气势磅礴的管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随后，星河皓月艺术团献上民乐合奏《祖国》，用悠扬乐声抒发对祖国的深情礼赞。现代京剧《沙家浜·军民鱼水情》选段生动再现了革命年代的军民团结，合唱《壮美延安》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向往，舞蹈《我们站着就是理由》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昂扬姿态，朗诵《读中国》《月光下的中国》带领观众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朝鲜族舞蹈《故乡的梦》则以民族韵味抒发了对美好

0: 生活的热爱。金韵之声合唱团带来的《今朝》将演出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歌舞交融，高潮迭起，生动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三河市群众文化事业的蓬勃生机，营造了歌颂党、歌颂祖国、赞美新时代的浓厚氛围。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颂党恩暖民心文艺汇演暨公益大集活动，以红色文艺加惠民大集形式献礼党的生日，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社区在职党员、网格党员、退休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党建引领、党群同心共建社区的强大合力。随后，红色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红歌合唱、红色主题舞蹈、革命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紧扣爱党颂党主题，展现居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精神面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舞台一侧，公益大集同步开集，医护志愿者提供健康义诊，爱心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理发，维修能手检修小家电，社区党员和网格员还设立政策宣传展台，普及反诈防骗、消防安全、汛期避险、社保医保等知识，切实解决居民日常小事难事。此次活动以文艺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以党建凝合力，既是对建党华诞的红色献礼，也是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推动红色文艺汇演、公益大集，贴合群众需求的惠民服务，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凝聚党群共建合力，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和美幸福社区。
1: 近日，市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1000余名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代表走进校园，零距离感受学校办学特色与育人成效。在学校报告厅内，学校以办有品质的学校、做有温度的教育为主题，系统阐释了办学理念与近年成果，重点介绍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优化育人环境、强化师资队伍、精研教研教学、落实五育并举及提升高考备考能力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宣讲结束后，参观人员在教师志愿者引导下，实地走访东西校区教学功能区、食堂及宿舍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硬件配套与食宿保障条件、先进的教育理念、秀美的校园环境及人性化管理服务，赢得大家一致好评。
2: 近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一路繁花星耀未来大班毕业典礼，现场铺设毕业红毯，摆放成长照片墙，孩子们身穿礼服，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入场。园长回顾孩子们3年成长历程，向家长、教师表达感谢，并送上毕业祝福。现场播放家长祝福视频，幼儿代表上台分享心里话，孩子们向老师献花、行谢师礼，氛围温暖真挚。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朗诵、非洲鼓等节目依次上演，中班幼儿也送上祝福表演，充分展现孩子们的朝气与活力。在颁发毕业证书环节，全体幼儿齐声宣读毕业宣言，共同唱响毕业歌，带着祝福奔赴小学新生活。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参与线上21个精彩节目，为市民打造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星河皓月引领阿里郎管乐团气势磅礴的管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随后，星河皓月艺术团献上民乐合奏《祖国》，用悠扬乐声抒发对祖国的深情礼赞。现代京剧《沙家浜》《军民鱼水情》选段生动再现了革命年代的军民团结，合唱《壮美延安》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向往，舞蹈《我们站着就是理由》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昂扬姿态，朗诵《读中国》《月光下的中国》带领观众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朝鲜族舞蹈《故乡的梦》则以民族韵味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金韵之声合唱团带来的《今朝》将演出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歌舞交融，高潮迭起，生动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三河市群众文化事业的蓬勃生机，营造了歌颂党、歌颂祖国、赞美新时代的浓厚氛围。近日，居阳西街道阳光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颂党恩暖民心文艺汇演暨公益大集活动，以红色文艺加惠民大集形式献礼党的生日，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社区在职党员、网格党员、退休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党建引领、党群同心共建社区的强大合力。随后，红色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红歌合唱、红色主题舞蹈、革命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紧扣爱党颂党主题，展现居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精神面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舞台一侧，公益大集同步开集，医护志愿者提供健康义诊，爱心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理发，维修能手检修小家电，社区党。